0: 妈妈，
1: 哎，你跟着我。
0: 你走面临一阵弱不好面子。
1: 奴，干啥问你？跟龙爷是应该没？
0: 应该了吧？
1: 跟侬来干么了？问你，听，搿地说了话个面上，背水楼顶多多些。
0: 妈妈，这马的姐，不天天没说的，俺那儿来了。一直说的，阿婆呀，马些一弄起阿多的，那你老呢呀？
2: 妈呀，没心了呐，现在都长跟你叻没？阿婆莫别做跟偷错了，天天做皮呀你。
0: 你耶，妈妈等待一长啊，还生的 M M 你了王？妈咪做得不看呀，爱多我们个弟呢？阿聪的咩冷得呀，不阿蒙阿蒙东西了。